0: 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。今天啊，我是主持人金，我为大家带来了很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年人经常吃粗粮好不好？老年人经常应该适量吃粗粮，这样对健康有益，但不能每天都吃，每顿都吃，完全用粗粮来代替细粮也是不好的。这个粗粮富含膳食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促进肠道蠕动，缓解老年人常见的便秘，可缓延缓血糖上升，适合控糖人群，还能降低血脂，保护血管，预防三高及心脑血管问题，保护感强，也有助于控制体重。但老年人脾胃功能差，粗粮呢质地粗糙，过量吃了会加重肠胃负担，容易腹胀、反酸、消化不良，还会影响钙、铁、蛋白质等营养吸收，造成营养不良。建议老年人粗细搭配，粗粮占主食三分之一即可，多选燕麦、小米、玉米、山药等易消化品种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

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

0: 886频道，我是金本的个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。金本的我为大家人准备的一道是优美通通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1: 好久

听众朋友，继续由美通堂的歌曲过后，又到了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。今本应该为大家人带来的是老年人膳食质量好吗？老年人适当食质量有益健康，总是不要顿顿多食，完全替代食量。讲究合理搭配才是合适。粗粮富含膳食纤维、维生素等矿物质，能够促进肠道蠕动，缓解老年人常见的便秘，可以延缓血糖上升。适合控糖人群，还能够降低血脂，保护血管，预防三高、心脑血管问题，饱腹感强，也有利于控制体重。总是老年人的脾胃比较虚弱，是每日食吃两个话影响一个肠胃的蠕动，增加肠胃的负担，容易造成腹胀、反酸、消化不良，还会影响钙、铁、蛋白质等吸收营养，造成营养不良，所以不可以多食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本日嘅客家话好歌送俾你嘅节目差唔多接近尾声，我要同大家告别，十分感谢你嘅收听，好，我哋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